0: 不是王的 Bravo 一零吗？
1: 那怎么样？
0: Handle private property crashes.
1: 那就把车门关上。
0: 等会儿。